两万五很多的那十几三个岁大出来以后见的不是几三年后来我就说三年三年就已经和我日干回头日干的我们是打打打起我们都说起来阿丹黑这边啊是可以说了天了听听下给你们说起来的西罗他们给你把我结果了我的心脑子都说的罗哥也是前面给听你我万岁把我的인도대활란한흔선단발란허선단샷제하무버그세토심을양좀바들로디도드바버그디버그드